这兵刀呀，搿只大兵子啦，随随足足要十八单两好手的。蔡姬姬闻声上我出席为个戏，大兵戏、小兵戏，黄金里跑来一跑去，兵作草再将那文官要办来打回去。一个婆婆家死里，心无极大的茅坑里，再将那父亲老恶的飞龙回个去。银块丈夫拉儿女，刚刚回村里，儿女，那老母将茅坑里的呢？那个我这将茅坑里的，夫妻总归有。

老爷，侬过来个眼东西，侬早晚要带娘过去，晚啊要带娘过去。今朝把侬来个住大去，侬翻大洞个房子里，人家屋里有人接待侬个茅坑里啊，谁说有三年好回呀去？侬不我讨饭去，要饭讨不把侬金毛驴。要饿一套一百个人过个饭，来，哎，你我在哪个饭？牛郎娘喂，我陪你都讨饭去。我有你娘过不能去，终究等到去了，哟喂。刚刚走到大大地。同说公有句啊，那孟昭前两天做十个我的这儿子，反正我爱你那女的呢，我来弄这说啊。说公喂，我今朝要带娘过去那里了哦，放心哦。早两天寻到我浦东生意，那宋玉丽高高兴的起过大来啊。说公喂，侬俺宋玉丽起过在，侬俺莫幺幺的亲戚，亲戚个亲，那莫哪个外边亲戚，同俺莫给两句人物叫挖不挖？哦哟，哪个那个挖行了？一只米大老多大，从西二山村荡来荡去来行荡。一两句是我听了么？菜几几别的一说，屋里头阿妈别老行子，俺妈妈来加米，荡了山区加了二升王朝米了。哎，给两年秦王毕节节，侬可来动得我肚皮去啊？给他叫我去，一两年那宋玉那个大德兵那个厉害行大德兵。咱都说我大德兵要让俺得出的保障没必要去什么等土司嘛，不要土司的，那才去去去呢。我苦东叔公的哈哈一个，菜几几比哈让他们恶意去也没进去。吃药，娘哥。

只有你家叫马家伟个戏，能把我道歉叫进去。小叔呀，今朝我要为娘过去，到谁家大嫂去做晚去。谢谢大巧叫来我一欢喜，那你巧叫来我满啊中意。蔡姐姐收纳了作为王礼，一颗心早为娘过为个地。你那多金西金来娘去，多山做好走大楼梯。小叔呀，老大阿伯我去呵呵为个意。就那个小口戏没吃的小口，要现在都去鸟老大在了，我咋个咋吃的？新西兰的，可是那个没口没老的呢。你我去要打羊羔去，牛口钉在背脊里，哎呦呦呦，牛排钉在小瓦肚里，吃肉经常经常吃肉，多山抓来的吃药喂个里呀，酒肉趁热别能吃。在石油里面落油在

有理，那个那个好大娘过弯去，难道陆大娘过做餐席？那屋里头有大熊和大鸡，说完陆大娘过做餐席，大熊大鸡呀冒云为个你，说完大娘过做餐席，哎的呀网友要讲当心啊的。我一定要为娘哥为个妻呀，等小牛上车再回去，去跑的去，公公为那王家里面后面通山的，上个丫头这子路个谁要半丫头去了？哎，一个熬劳动的我出来讲，连忙命上里头把个白酒。

国家势力，王林和李大东给走进来，你娘喂，谁通过？头上恶魔谁通过？快路唱的唱，不能去国民的八乡。一位采集机，平常里头哭声娘来喊声喂个鸡。一个婆婆王明特，你到多大去？怎么没走进来？门口头来打零食呢。你在我头上帮我生个儿子，娘哥还不能举大旗；在我头上帮我生个男的，娘哥一生一世啊，也不能娶的。你要晓得，搿辰光搿种老太太，伊才欢喜抱孙子个。叫我搿辰光，晓得俺现在八十年代了，特别是俺绍兴乡下头搿种俺后生官是勿要洗老酒。那绍兴城里妇女保健院的口气慢慢听得出来了，大哥。那老么生的呀？谁不得生了个男，生了个女子，那个女子，生了个女子以后喉咙都相声。啊哥，那老么生的呀？谁不得生了个女子，生了个男，生了个男要半个钟头没吃死呢。叫我哥正帮我做老太太又不欢喜孙子，你娘喂，让我老太婆来吃素。你里头的阴王，可能我姐姐姑娘还没走进来的哦。旁边那个姐姐不晓得的，谢莫莫莫莫喂，这你小王该轻轻帮你歇歇凉的，哪个叫他吃了的阴王呢？我就要叫他进去听听他嘞，到底像那个小西叫，如果小军都晓得小西那个，别到半个多时为个人啊，小女已经有两弟。老太婆来打我的上那个锁匙啊，手上阿婆抱着哈，那我洗去呀，一把小包的抱到那轻上去，那给我死活的不得巧，那两老太婆好靠老。那个好大娘过完去，总要满月好聚会个去。采集机十月里娘过不能去，满月来行十一月里。小人宝宝要回去，一个婆婆别动。你娘喂，咱儿子头上耳窝动了。俺们名字要取个取，起头就没要办个办个。要现在小毛头生了出来，名字还没取过的嘞。娘娘喂，可名字们总要拿本俺取个去，我们来取个。来同我一朝一代的一般一回，俺喜什么要喜取个？娘娘喂，可那大人来同们，总要拿大人帮俺取个去。一定要我取，我也不能取个去。我生了个儿子，我个儿子要是俺个孙子。我晓得俺两老太婆那个那个欢喜，我听小比取个双喜。娘娘喂，那两老欢喜，我真爱你也欢喜，咱们实喜。旁边那姐姐不听了笑啥子？谢莫莫莫莫喂，谢那十个人欢喜不喜喜？还是我也欢喜不是个五喜？像俺大哥大巧也欢喜不是个出喜？如果小猪七夕，他妈在我出夕的，这些阿公阿婆阿婚是不是个九夕？是隔壁那个先生不阿婚是不是个十夕？如果小猪阿总叫四夕个这个，他一难，夕夕。

0: 忙忙，恁来在还搞问题哟，我都让杨叔子。阿姐姐，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1: 他么？
0: 那
1: 快进。
0: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相府上上五个人，五百个人写的，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那。

0: 那是上级的和尚对了吧，我不听上级。上级本来是妹子呀，那就叫亲妹子叫。
1: 姐姐呀，
0: 什么叫做亲妹子呀？
1: 哎呀，王子妹子马上亲姨，刚不就听到。那。

0: 善于分听机子，为是了后队三郎下江南大王见我三三见到我满里领的军阵带了一来早不一样人少不理接任之职带着雷郎下去给总部的一个米雷出来的我爱个哪位人家嗯弟妹虚的虚此相称为是见到几只嘛
1: 哎呀我接连你几只你什么的三三接连你三三